今天是10月3日，星期六，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因为以及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外交部发布突厥国家合作日消息。美国安全官员在戴维营就伊朗和也门问题举行会议。特朗普暗示愿意解除对土耳其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阿根廷公布黄金护照计划以减少外债。印度抗议者要求印度最高选举官员辞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问题得到解决，石油价格将会下降。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共和国外交部在纪念突厥国家组织创始文件纳赫切万协议签署17周年之际，通过发布消息庆祝10月3日突厥国家合作日。该部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指出，突厥国家组织凭借共同的历史、语言和兄弟情谊所带来的力量，已发展成为一个将突厥世界内部的团结制度化并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声明指出，土耳其将于10月29日至30日主办突厥国家组织第13届峰会，并表示于10月29日至30日由我国主办的突厥国家组织第13届峰会将把这一伙伴关系推进一步。声明还指出，土耳其将继续以把突厥世界在人员、经济和战略方面的潜力转化为共同繁荣为目标开展工作，并写道，土耳其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开展工作，旨在将突厥世界的人力、经济和战略潜力转化为共同繁荣，并在团结与互助中建设突厥世界。美国安全官员在戴维营就伊朗和也门问题举行会议。本周，美国国家高级安全官员在戴维营举行会晤，商讨在伊朗战争和也门冲突中的下一步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该媒体援引三位知情美国官员的话，副总统约翰·万斯于周五主持了此次会议，会议事先并未对外公布。出席会议的官员包括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情报局局长约翰·特拉克利夫和丹·凯恩将军。一位官员告诉该媒体，一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或者至少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位官员没有透露具体决定是什么。特朗普暗示愿意解除对土耳其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表示积极回应，但并未宣布最终决定。谈到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的制裁时，特朗普表示他将始终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端保持沟通，称其为朋友，并承诺永远让他满意。这并非特朗普首次提出放松制裁，他此前曾表示希望解除制裁，并会考虑允许土耳其再次购买 F-35 战斗机。2019年在安卡拉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华盛顿将土耳其从 F-35 项目中移除，随后于2020年

年实施了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阿根廷公布黄金护照计划以减少外债。阿根廷正寻求富裕的外国人帮助其缓解美元短缺问题。总统哈维尔·米莱领导的政府也在积极寻找新的筹资途径。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公布了一项名为“黄金护照”的计划。该计划提供公民身份，条件是捐赠35万美元或投资80万美元购买政府债券。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这笔费用将高达50万美元。官员们表示，该计划预计可带来高达25亿美元的收入。阿根廷正准备在2027年偿还近250亿美元的外债。卡普托称阿根廷护照价值极高。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印度军队在边境枪战中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据印巴两国媒体报道，印度边防部队在旁遮普邦边境附近枪杀了两名巴基斯坦公民。巴基斯坦电视台报道称，三名来自卡苏尔地区的平民手无寸铁，刚越过边界住几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就开火，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一人受伤。巴基斯坦安全官员称，此次事件公然违反了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边界协议。与此同时，印度媒体报道称，这三人涉嫌试图非法越境进入印度领土，但巴基斯坦否认了这一说法。此次事件进一步加剧了这两个宿敌之间的紧张关系。印度抗议者要求印度最高选举官员辞职。数千名抗议者走上新德里和孟买街头，要求印度最高选举官员加内什·库马尔辞职。抗议者中包括由年轻人领导的所谓蟑螂党成员。他们的抗议的起因是一份报告称，最近的选民名册修订错误地删除了多达 1.33 亿个名字。选举官员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警方拘留了数百名示威者，其中包括反对派领导人，但抗议者表示他们不会退缩。学生尼迪·夏马尔表示，他们的未来才是他们抗议的动力。该党创始人阿比吉特·迪普克指责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推行一国一党政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前往阿拉巴马州进行竞选活动之前，于白宫花园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在回答有关油价居高不下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一旦伊朗问题得到解决，这不会持续很久，根本不会，油价就会回升到以往水平，甚至可能更低。他指出，欧洲国家将在柴油供应方面发挥作用，这一困难最终会得到缓解。总统说，欧洲手中有充足的柴油，他们将为全球提供重要贡献。我们也会如此，我们不会实施出口禁令。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Müslüm Gürses 为您演唱 Nedir bu başıma bu sevda。

0: it.
1: 心灵之桥，宏伟的建筑群，壮丽的疗养院和巨大的驿站，这些都是基金会文明在城市留下的巨大印记。但在居民区的狭窄小巷里，在远离喧嚣的地方，还有一种静静跳动的脉搏。如果有一天你家门口突然失火，或者因为意外失去了生计，亦或是社区角落里的孤儿感到无助，那只伸出援手的力量就叫做阿瓦里兹基金会。今天，在现代保险制度出现的几个世纪前，我们来聊聊证明邻里之间不只是问候，更是一份生命承诺的阿瓦里兹钱箱。欢迎来到社区的共同金库，也就是那簇永不熄灭的良知之火。阿瓦里兹一词在词典中译为意外事件、故障和非常规情况。在奥斯曼帝国的社区文化中，阿瓦里兹基金会是每个社区内部建立的社会团结基金，其运行机制至今仍令经济学家感到惊叹，这简直是一场法律和道德的奇迹。社区居民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定期向该钱箱捐款，为了不让这笔钱闲置，这些资金由受托委员会在清真寺合法范围内运营，所获利润用于扶贫社区的创伤。那么这个钱箱具体做什么呢？邻居的房子烧毁了，木材和人工费由钱箱支付，商户的店铺被水淹了，损失由该基金会赔偿，甚至社区范围内的路面维修、水路清理、社区公共面包房的维护等公共服务也由这个共同良心金库解决。这不仅是一个互助箱，更是社区自我管理、自我修复的民间意志。阿瓦里兹基金会最动人且细致地保护人类尊严的职责是监护权，就像其他大基金会一样，为了不让失去父亲的孩子辍学，不让无助的母亲为生计担忧，这个钱箱会立即介入。在奥斯曼帝国，特别是通过货币基金会和工匠组织，以善贷的方式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无息贷款，这一制度加强了经济团结，而阿瓦里兹基金会则更多的致力于减轻非常规税收的负担。正如历史学家所强调的，这些钱箱是奥斯曼帝国保障社会和谐、缩小贫富差距的最强安全阀，是社区的基金会，是社区的尊严保险。众所周知，奥斯曼时期的伊斯坦布尔主要由木质房屋组成，最大的恐惧就是火灾。当社区发生火灾时，受灾者失去的不只是财物，还有栖身之所。在18世纪的伊斯坦布尔法院记录中可以看到，火灾发生后，社区的阿瓦里兹钱箱会立即动员向受灾者提供援助。这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保险机制，但却是地方团结的强有力典范。基金会文明不希望贫困成为年轻人建立家庭的障碍。如果一个社区里有失去父亲或家庭条件困难的女孩到了适婚年龄，阿瓦里兹钱箱会协同其他基金会共同介入， 在基金会契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条款，为本社区即将出嫁的贫困女孩购置嫁妆，拨款若干阿克切。通过这种方式，那个年轻女孩在邻里的守护下自尊地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有时国家在战争等非常时期会向百姓征收阿瓦里兹税。奥斯曼的阿瓦里兹税不仅是财政收入来源，更是一种强化社会团结的机制。通过集体支付系统，在贫困之间建立了平衡。社会中主导的不是人人自扫门前雪，而是社区共同负责的观念。在奥斯曼帝国，阿瓦里兹税按社区征收，无力支付者的负担通常由社区内部的团结或阿瓦里兹钱乡承担，这是奥斯曼社会地方团结的重要体现。今天我们试图通过大型保险公司的保单和复杂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的未来焦虑，在几个世纪前的这片土地上通过信仰和邻里法权得到了彻底解决。阿瓦里兹基金会向我们低语，一个社会只要拉住最弱小成员的手，就能屹立不倒。钱箱里积累的不只是金钱，更是人与人之间那份不可动摇的信任。与现代世界的个人主义孤独相反，那种邻里之间同呼吸共命运，是我们高于我的伟大遗产，今天依然像一束永不熄灭的光，照耀在我们的良知角落。阿瓦里兹精神是那声对人说“你并不孤单”的神圣而人文的低语。对于那些把邻居的饥饿当作自己睡梦中的忧虑的人来说，他们建立的这套秩序是人类历史上最优雅的社会契约。阿瓦里兹钱乡的钥匙由社区伊玛姆、村长和几位受人尊敬的商人共同保管，但那把钥匙打开的不只是一个木箱，更是一个社会对未来的信心。从中拿出的每一分钱都在缝合伤口，平息泪水。我们走过了社区的无声保险，走过了邻里间那只隐秘的手。基金会文明不仅为生活的艰辛提供保障，更为生命的每一刻赋予意义。请维持您的仁慈与善良，伸出一只手，改变一个生命，故事至此圆满。愿下周同一时间与您相会，心灵之桥。心灵之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踏上一段历史之旅。我们首先要说，赫梯人是我们的文化亲信。现在，我们就以本节目的名字“因为”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因为他们是安纳托利亚最深厚的根基之一。赫梯人有一个强大的文明，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200年间，统治着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在与埃及的卡德施战争中签订的卡德施条约是历史上第一份成文条约。赫梯人的首都是哈土沙，即今天丘鲁姆的博阿斯克伊定居点。他们拥有先进的文化和丰富的烹饪传统。今天安纳托利亚仍保留着许多带有赫梯人痕迹的传统和习俗。考古研究结果表明，赫梯人非常重视饮食。赫梯人记载的信息包括饮食规则，对不遵守规则者则进行严惩。赫梯美食包括谷物制品、肉类和各种植物。如今安纳托利亚菜肴中也广泛使用类似的食材，尤其是小麦、大麦和扁豆等谷物和豆类，它们是赫梯美食的基础，也是今天安纳托利亚不可或缺的食物来源。赫梯人的泥板上记载了几十种面包，它们是赫梯人以及今天安纳托利亚人的基本食品之一。人们还知道，赫梯人有时会在某些类型的面包中加入肉和蔬菜。如今传统面包如坦德大饼和柔软的扁面包，尤其是在乡村，都带有赫梯美食的痕迹。此外，饺子和馅饼等带馅的面食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如今在安纳托利亚菜肴中仍很常见的烤肉串、肉丸子和炖菜都受到了赫梯菜肴的影响。此外，赫梯人用各种香料和草药为肉类调味，这也被视为是影响今天安纳托利亚菜肴中香料使用的一个因素。赫梯美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仪式性饮食。赫梯人为宗教和社交仪式举办大型宴会，这些仪式上的饮食在加强社会联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安纳托利亚在婚礼、节日和其他特殊场合举办的大型宴会，可以说是这一古老传统的反应。我作为本节目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愉快，知识丰富渊博，再会。
1: 因为。

希伯克拉底曾使用过这种方法，伊本希纳在书中记载了它，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采用这种方法。一种拥有4000年历史的治疗方法，拔罐疗法，但如果操作不当呢？那时你不仅无法预全，

是可能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究竟该注意什么，如何注意，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各种促进健康的方法。作为这一探索的一部分，传统与补充医学正日益受到关注。从针灸到水治疗法，从芳香疗法到臭氧疗法，涵盖了多种方法，不仅关注身体健康，也为心理健康和整体生活平衡提供解决方案。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拔罐疗法。今天我们将重点探讨这一近期再次成为热议话题的疗法。下面我将与您分享健康科技大学乌姆拉尼耶教育与研究医院家庭医学诊所教育负责人苏莱曼·埃尔索伊副教授向TRT新闻提供的信息。在民间也被称为哈基马特疗法的拔罐疗法已有约4000年的历史。埃尔索伊副教授这样描述这一悠久的传统：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和古罗马医师盖伦都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了拔罐疗法，而伊本希纳则在其著名的著作《医学正典》中对拔罐疗法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论述。这种过去使用玻璃杯进行的疗法，如今已经改用一次性拔罐杯。那么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呢？埃尔索伊副教授一步步讲解道，我们在皮肤上施加负压，从而使皮肤形成一个穹顶状，如果在此阶段停止，我们称之为干拔罐；如果在此处进行切开，即用手术刀做极小的切口并从中取血，则会施加第二次负压。这种方法被通俗地称之为哈基马特。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杯疗必须由专业人士进行。埃尔索伊副教授的警告非常明确，在土耳其只有医学系毕业的医生才能进行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治疗，而且仅仅是医生还不够，必须在卫生部认证的培训中心接受相关的治疗方法的培训。此外，必须绝对避免前往那些被称为地下诊所、条件不达标的机构。埃尔索伊副教授强调，这是一项外科手术，卫生条件至关重要，由专业人员操作也至关重要，大家务必选择由卫生部批准且只有执业证书的医生执业的医

法获得治疗，我们能通过三次疗程，有时通过八到十次疗程，使这些患者进入长期无痛、生活质量得到提升的缓解期。颈部、背部和腰部疼痛也是拔罐疗法有效的治疗领域之一。但拔罐疗法不仅用于缓解疼痛，在某些慢性疾病中也起着补助作用。艾尔索伊副教授分享了以下信息，关于高血压和高脂血症等心血管疾病，现有文献中已有相关的研究，甚至在糖尿病患者中，当在现有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配合拔罐疗法时，观察到其对血糖调节具有积极的作用。总之，这种拥有4000年历史的古老疗法，只要应用得当，就能为现代医学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请务必记住，首先必须咨询专业医生，并选择经认证的机构。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外交部发布突厥国家合作日消息，美国安全官员在戴维营就伊朗和也门问题举行会议。特朗普暗示愿意解除对土耳其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印度军队在边境枪战中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印度抗议者要求印度最高选举官员辞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问题得到解决，石油价格将会下降。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10月3日，星期六，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因为以及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外交部发布突厥国家合作日消息。美国安全官员在戴维营就伊朗和也门问题举行会议。特朗普暗示愿意解除对土耳其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阿根廷公布黄金护照计划以减少外债。印度抗议者要求印度最高选举官员辞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问题得到解决，石油价格将会下降。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共和国外交部在纪念突厥国家组织创始文件纳赫切万协议签署17周年之际，通过发布消息庆祝10月3日突厥国家合作日。该部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指出，突厥国家组织凭借共同的历史、语言和兄弟情谊所带来的力量，已发展成为一个将突厥世界内部的团结制度化并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声明指出，土耳其将于10月29日至30日主办突厥国家组织第13届峰会，并表示于10月29日至30日由我国主办的突厥国家组织第13届峰会将把这一伙伴关系推进一步。声明还指出，土耳其将继续以把突厥世界在人员、经济和战略方面的潜力转化为共同繁荣为目标开展工作，并写道，土耳其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开展工作，旨在将突厥世界的人力、经济和战略潜力转化为共同繁荣，并在团结与互助中建设突厥世纪。美国安全官员在戴维营就伊朗和也门问题举行会议。本周，美国国家高级安全官员在戴维营举行会晤，商讨在伊朗战争和也门冲突中的下一步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该媒体援引三位知情美国官员的话，副总统约翰·曼斯于周五主持了此次会议，会议事先并未对外公布。出席会议的官员包括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情报局局长约翰·特拉克利夫和丹·凯恩将军。一位官员告诉该媒体，一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或者至少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位官员没有透露具体决定是什么。特朗普暗示愿意解除对土耳其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表示积极回应，但并未宣布最终决定。谈到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的制裁时，特朗普表示他将始终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端保持沟通。

任其为朋友，并承诺永远让他满意。这并非特朗普首次提出放松制裁，他此前曾表示希望解除制裁，并会考虑允许土耳其再次购买 F-35 战斗机。2019年，在安卡拉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华盛顿将土耳其从 F-35 项目中移除，随后于2020年实施了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阿根廷公布黄金护照计划，以减少外债。阿根廷正寻求富裕的外国人帮助其缓解美元短缺问题。总统哈维尔·米莱领导的政府也在积极寻找新的筹资途径。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公布了一项名为“黄金护照”的计划。该计划提供公民身份，条件是捐赠35万美元或投资80万美元购买政府债券。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这笔费用将高达50万美元。官员们表示，该计划预计可带来高达25亿美元的收入。阿根廷正准备在2027年偿还近250亿美元的外债。卡普托称，阿根廷护照价值极高。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印度军队在边境枪战中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据印巴两国媒体报道，印度边防部队在旁遮普邦边境附近枪杀了两名巴基斯坦公民。巴基斯坦电视台报道称，三名来自卡苏尔地区的平民手无寸铁，刚越过边界住几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就开火，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一人受伤。巴基斯坦安全官员称，此次事件公然违反了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边界协议。与此同时，印度媒体报道称，这三人涉嫌试图非法越境进入印度领土，但巴基斯坦否认了这一说法。此次事件进一步加剧了这两个宿敌之间的紧张关系。印度抗议者要求印度最高选举官员辞职。数千名抗议者走上新德里和孟买街头，要求印度最高选举官员贾内什·库马尔辞职。抗议者中包括由年轻人领导的所谓“蟑螂党”成员。他们的抗议的起因是一份报告称，最近的选民名册修订错误地删除了多达1.33亿个名字。选举官员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警方拘留了数百名示威者，其中包括反对派领导人，但抗议者表示他们不会退缩。学生尼迪·夏马尔表示，他们的未来才是他们抗议的动力。该党创始人阿比吉特·迪普克指责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推行一国一党政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前往阿拉巴马州进行竞选活动之前，于白宫花园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在回答有关油价居高不下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一旦伊朗问题得到解决，这不会持续很久，根本不会，油价就会回升到以往水平，甚至可能更低。他指出，欧洲国家将在柴油供应方面发挥作用，这一困难最终会得到缓解。总统说，欧洲手中有充足的柴油，他们将为全球提供重要贡献。我们也会如此，我们不会实施出口禁令。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Müslüm Gürses 为您演唱 Nedir bu başıma bu sevda。

壮丽的疗养院和巨大的驿站，这些都是基金会文明在城市留下的巨大印记。但在居民区的狭窄小巷里，在远离喧嚣的地方，还有一种静静跳动的脉搏。如果有一天你家门口突然失火，或者因为意外失去了生计，亦或是社区角落里的孤儿感到无助，那只伸出援手的力量就叫做阿瓦里兹基金会。今天在现代保险制度出现的几个世纪前，我们来聊聊证明邻里之间不只是问候，更是一份生命承诺的阿瓦里兹钱箱。欢迎来到社区的共同金库，也就是那簇永不熄灭的良知之火。阿瓦里兹一词在词典中译为意外事件、故障和非常规情况。在奥斯曼帝国的社区文化中，阿瓦里兹基金会是每个社区内部建立的社会团结基金，其运行机制至今仍令经济学家感到惊叹，这简直是一场法律和道德的奇迹。社区居民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定期向该钱箱捐款，为了不让这笔钱闲置，这些资金由受托委员会在清真寺合法范围内运营，所获利润用于扶贫社区的创伤。那么这个钱箱具体做什么呢？邻居的房子烧毁了，木材和人工费由钱箱支付，商户的店铺被水淹了，损失由该基金会赔偿，甚至社区范围内的路面维修、水路清理、社区公共面包房的维护等公共服务也由这个共同良心金库解决。这不仅是一个互助箱，更是社区自我管理、自我修复的民间意志。阿瓦里兹基金会最动人且细致地保护人类尊严的职责是监护权，就像其他大基金会一样，为了不让失去父亲的孩子辍学，不让无助的母亲为生计担忧，这个钱箱会立即介入。在奥斯曼帝国，特别是通过货币基金会和工匠组织，以善贷的方式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无息贷款，这一制度加强了经济团结。而阿瓦里兹基金会则更多的致力于减轻非常规税收的负担。正如历史学家所强调的，这些钱箱是奥斯曼帝国保障社会和谐、缩小贫富差距的最强安全阀，是社区的基金会，是社区的尊严保险。众所周知，奥斯曼时期的伊斯坦布尔主要由木质房屋组成，最大的恐惧就是火灾。当社区发生火灾时，受灾者失去的不只是财物，还有栖身之所。在18世纪的伊斯坦布尔法院记录中可以看到，火灾发生后，社区的阿瓦里兹钱箱会立即动员向受灾者提供援助。这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保险机制，但却是地方团结的强有力典范。基金会文明不希望贫困成为年轻人建立家庭的障碍。如果一个社区里有失去父亲或家庭条件困难的女孩到了适婚年龄，阿瓦里兹钱箱会协同其他基金会共同介入。在基金会契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条款：为本社区即将出嫁的贫困女孩购置嫁妆、拨款若干阿克切。通过这种方式，那个年轻女孩在邻里的守护下自尊地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有时国家在战争等非常时期

会向百姓征收阿瓦里兹税。奥斯曼的阿瓦里兹税不仅是财政收入来源，更是一种强化社会团结的机制。通过集体支付系统，在贫困之间建立了平衡。社会中主导的不是人人自扫门前雪，而是社区共同负责的观念。在奥斯曼帝国，阿瓦里兹税按社区征收，无力支付者的负担通常由社区内部的团结或阿瓦里兹钱乡承担，这是奥斯曼社会地方团结的重要体现。今天我们试图通过大型保险公司的保单和复杂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的未来焦虑，在几个世纪前的这片土地上，通过信仰和邻里法权得到了彻底解决。阿瓦里兹基金会向我们低语：一个社会只要拉住最弱小成员的手，就能屹立不倒。钱箱里积累的不只是金钱，更是人与人之间那份不可动摇的信任。与现代世界的个人主义孤独相反，那种邻里之间同呼吸共命运，是我们高于我的伟大遗产，今天依然像一束永不熄灭的光，照耀在我们的良知角落。阿瓦里兹精神是那声对人说“你并不孤单”的神圣而人文的低语。对于那些把邻居的饥饿当作自己睡梦中的忧虑的人来说，他们建立的这套秩序是人类历史上最优雅的社会契约。阿瓦里兹钱箱的钥匙由社区伊玛姆、村长和几位受人尊敬的商人共同保管，但那把钥匙打开的不只是一个木箱，更是一个社会对未来的信心。从中拿出的每一分钱都在缝合伤口，平息泪水。我们走过了社区的无声保险，走过了邻里间那只隐秘的手。基金会文明不仅为生活的艰辛提供保障，更为生命的每一刻赋予意义。请维持您的仁慈与善良，伸出一只手，改变一个生命。故事至此圆满，愿下周同一时间与您相会心灵之桥。心灵之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踏上一段历史之旅。我们首先要说，赫梯人是我们的文化亲戚。现在，我们就以本节目的名字"因为"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因为他们是安纳托利亚最深厚的根基之一。赫梯人有一个强大的文明，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200年间，统治着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在与埃及的卡德什战争中签订的《卡德什条约》是历史上第一份成文条约。赫梯人的首都是哈土沙，即今天酋鲁姆的博阿斯克伊定居点。他们拥有先进的文化和丰富的烹饪传统。今天，安纳托利亚仍保留着许多带有赫梯人痕迹的传统和习俗。考古研究结果表明，赫梯人非常重视饮食。赫梯人记载的信息包括饮食规则，对不遵守规则者则进行严惩。赫梯美食包括谷物制品、肉类和各种植物。如今，安纳托利亚菜肴中也广泛使用类似的食材。尤其是小麦、大麦和扁豆等谷物和豆类，它们是赫梯美食的基础，也是今天安纳托利亚不可或缺的食物来源。赫梯人的泥板上记载了几十种面包，它们是赫梯人以及今天安纳托利亚人的基本食品之一。人们还知道，赫梯人有时会在某些类型的面包中加入肉和蔬菜。如今，传统面包如坦德大饼和柔软的扁面包，尤其是在乡村，都带有赫梯美食的痕迹。此外，饺子和馅饼等带馅的面食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如今，在安纳托利亚菜肴中仍很常见的烤肉串、肉丸子和炖菜都受到了赫梯菜肴的影响。此外，赫梯人用各种香料和草药为肉类调味儿，这也被视为是影响今天安纳托利亚菜肴中香料使用的一个因素。赫梯美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仪式性饮食。赫梯人为宗教和社交仪式举办大型宴会，这些仪式上的饮食在加强社会联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安纳托利亚在婚礼、节日和其他特殊场合举办的大型宴会，可以说是这一古老传统的反映。我作为本节目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愉快，知识丰富渊博。再会。
1: 因为。

希伯克拉底曾使用过这种方法，一本希腊在书中记载了它，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采用这种方法。一种拥有4000年历史的治疗方法——拔罐疗法，但如果操作不当呢？那时你不仅无法愈权，甚至可能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究竟该注意什么？如何注意？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各种促进健康的方法，作为这一探索的一部分，传统与补充医学正日益受到关注。从针灸到水治疗法，从芳香疗法到臭氧疗法，涵盖了多种方法，不仅关注身体健康，也为心理健康和整体生活平衡提供解决方案。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拔罐疗法。今天我们将重点探讨这一近期再次成为热议话题的疗法。下面我将与您分享健康科技大学乌姆拉尼耶教育与研究医院家庭医学诊所教育负责人苏莱曼·埃尔索伊副教授向 TRT 新闻提供的信息。在民间也被称为哈基马特疗法的拔罐疗法已有约4000年的历史。埃尔索伊副教授这样描述这一悠久的传统：医学之父希伯克拉底和古罗马医师盖伦都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了拔罐疗法，而伊本希纳则在其著名的著作《医学正典》中对拔罐疗法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论述。这种过去使用玻璃杯进行的疗法，如今已经改用一次性拔罐杯。那么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呢？埃尔索伊副教授一步步讲解道：我们在皮肤上施加负压，从而使皮肤形成一个穹顶状。如果在此阶段停止，我们称之为干拔罐。如果在此处进行切开，即用手术刀做极小的切口并从中取血，则会施加第二次负压。这种方法被通俗地称之为哈基马特。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杯疗必须由专业人士进行。埃尔索伊副教授的警告非常明确，在土耳其只有医学系毕业的医生才能进行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治疗，而且仅仅是医生还不够，必须在卫生部认证的培训中心接受相关的治疗方法的培训。此外，必须绝对避免前往那些被称为地下诊所、条件不达标的机构。埃尔索伊副教授强调，这是一项外科手术，卫生条件至关重要，由专业人员操作也至关重要。大家务必选择由卫生部批准且持有执业证书的医生执业的医疗机构。那么杯疗法对哪些健康问题有效呢？据埃尔索伊副教授介绍，其最显著的效果体现在疼痛管理方面。他强调，该疗法对慢性头痛和偏头痛极为有效。在当今医学中，患者有时无法通过现有疗法获得治疗，我们能通过三次疗程，有时通过8到10次疗程，使这些患者进入长期无痛、生活质量得到提升的
缓解期，颈部、背部和腰部疼痛也是拔罐疗法有效的治疗领域之一。但拔罐疗法不仅用于缓解疼痛，在某些慢性疾病中也起着辅助作用。艾尔索伊副教授分享了以下信息，关于高血压和高脂血症等心血管疾病，现有文献中已有相关的研究，甚至在糖尿病患者中，当在现有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配合拔罐疗法时，观察到其对血糖调节具有积极的作用。总之，这种拥有4000年历史的古老疗法，只要应用得当，就能为现代医学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请务必记住，首先必须咨询专业医生，并选择经认证的机构。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外交部发布突厥国家合作日消息，美国安全官员在戴维营就伊朗和也门问题举行会议。特朗普暗示愿意解除对土耳其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印度军队在边境枪战中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印度抗议者要求印度最高选举官员辞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问题得到解决，石油价格将会下降。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